0: 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金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4，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第20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

成都的此刻的成都啊，部分的区域和路段呢正在下雨当中，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员师傅啊，注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行驶。我们的赵来了，早上好，南总说，哎呀，这绕城高速啊。绕城高速的快速路啊，就原绕城高速堵呢有几个原因，本身一车流量大啊，再加上早晚高峰，二一点呢就是那个大车，哎，它在哪呢？它在快速路上啊，超车道上是慢车，哎，那想开快的人在哪呢？哎，在慢车道上。那为什么有时候堵呢？因为慢车道上有的时候真有慢车。

书接前文啊啊，这个说完了路上的事儿啊，咱们哎还有简单就好也说说沈阳啊，此刻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呐、啊，哎呀这天呐，这秋高气爽的，是不是啊？天好就行啊。书接前文，关注上时段，不是说了吗？牡丹江市吗？最近这两天啊，搞了一个首届耍嘎拉哈大赛。很难想象啊，耍嘎拉哈这还是一个非遗呢。简单介绍一下嘎拉哈，哎，嘎拉哈是啥呢？是动物的一个关节，是腿上的呀，还是脚脖子那的呀？反正那个关节很小，这个关节呢有四面啊，分别是坑、背、针和轮儿。规则呢我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呢是我只记得有一个小皮球，把那小皮球抛起来，然后落的那皮球会落在地上，再弹起来的时候呢，你要戳那个嘎拉哈，戳完了之后呢是连嘎拉哈在球一起抓手里。哎，具体怎么玩我忘了，这好像小时候没女孩玩这玩意儿啊。完了之后呢，那个说这事儿我就想到啥了，耍嘎拉哈就是既然办大赛了，是不是、啊、他最后说得颁奖，所以说我就想到那个东北人的证书，东北人的荣誉证书啊，是不是什么首届耍嘎拉哈大赛冠军。这个打粗溜滑大赛优秀奖，抽老牛括弧冰嘎大赛入围奖。哎，我确实获得过踢毽，就踢毽儿啊，那个比赛的一个时奖。

杨涛来了，早上好。Kevin 说965的节目的主题曲的副歌到底是啥，我都没弄懂你说的是哪一个。天天说了嘎拉哈呀，就是挨着蹄子那块儿，挨着蹄子那块儿就是脚踝嘛，脚脖子的嘛，是不是啊？羊嘎拉哈呀又小又精致，就是有点山的乎的。它猪嘎拉哈呢太大了，哎呀妈呀，那你没玩过牛嘎拉哈，那玩意儿都砸脑袋呀，要扔高了的话。静远，小亮啊，你看这北京的天气多好啊，都能看出远处的西山。啊，他说这就是北京的金秋。哎呀，这天呐，成都的天呐，真的是，成都哪哪都好，哎，就是这天气呀、啊。让人捉摸不透。前一段时间呢，北京也好啊、然后北方也好，慢慢的进入了这个凉爽的秋季了，是不是天气已经降温了？但是呢，成都啊还是特别的热，哎，我们就盼着。

能够凉快一点，结果呢一场大雨哭嚓一下子，哎，天气确实这个温度确实降下来了，就这个阴天这个劲儿啊，哎呀是再也上不去了。

0: 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来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那怎么添加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来跟您说一下子，首先打开你的微信，微信打开了没得？号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点起没得？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然后出来了四个选项，点最后一个服务号，然后会出现一个搜索框，在里面输入

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点击关注啊，然后就可以直接的给这个号发文字发语音，我这边就能收得着了，好不好？然后来说一说这个谁，这是靖远发了一照片，哎呦我的妈，这北京的天哪，可太让人羡慕了，晴空万里呀，蓝天白云呐。啊 ，CC 他说亮哥被说了，这个过敏性咳嗽啊，这一天气不好就咳呀。哎呀，真的哪哪都好啊，这成都的天呐。风雨同舟也是啊，发来的这个天呐，这跟披上去的似的。陈说那个早上起来晚了，哎呀，在开车路上就开始化妆啊，这家给我忙到的，一停车呀就得化呀。所以这个我就说有些女生啊，那绝技，哎，移动化妆，你这还行的呀，你是自己开停下来化，那有些女的坐副驾驶一路上啊忙忙叨叨的还跟你聊天呢，然后拱个嘴呀，闭个眼睛啊，哎，你等下车时一回身，哎，妆好了。

飞扬小迷弟啊，他说亮哥早上好，哎，早上好。先送首歌啊，然后跟大家说这周末发生事啊，这个陪同学相亲去了，给我乐完了都。

哎，心动这种感觉。动感超人说：“亮哥呀，耍嘎啦哈呀，那个抛的呀，不仅有皮球，还有沙包、大米或小米做的那种布口袋。完了，前面还有个谁？哎，对 ，Young for You。”他说了，我呀曾经获得过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卡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满斗村金葫芦杯耍嘎啦哈大赛冠军。净胡扯，金葫芦杯那是少儿书法大赛。说我同学相亲的事，这周末啊，我同学哎给我打电话，说让我陪他相亲的。我说那陪你的这个玩意儿，我说我不可能陪你去，对不对？那我这同学是女的啊，我说那哪陪你去那事儿呢？人家到时候误会了怎么整？没事儿，我真有点害怕，你知道万一遇到那种是吧，哎怎么整头，你看我这也没有啥同学，你看你咱这都你陪我去呗。然后我就陪他去了，在一个比较还正儿八经的啊，对方约的地方比较高档的一个西餐厅，人还挺多的啊，来来往往的，就是差不多快到点的时候就进来一个。那大哥长得怎么形容呢？哎呀，反正说多了都有点伤人。完，我这同学反正就是见着第一面啊，就是哇一下就哭了。那大哥哄半天说：“怎的了，姑娘？我还没等说话呢。”然后我这同学就开始一直哭，我说没事儿，大哥，他可能心情不太好，要不然今天相亲就到这儿吧。啊，我他同学，我刚好在这附近遇着了。然后大哥就先走，然后我这同学就说：“亮儿啊，你说来来往往进来的任何一个人，我都能接受啊，偏偏进来个最丑的。”大哥确实长得刺毛烂炸的啊，豁牙都齿啊，刺毛烂炸呀！哎呦我天，这不是秃的问题，是刺毛烂炸，你们能不能懂？那脑袋破马张飞的，东一撮西一撮的，这怎么整的呢？咱讲说大哥呀，哎呦，这给我同学这气的，这他气的不是别的，你知道吧？就是说这家人呢，怎么能这样呢？就给他介绍的，那我就安慰呀，我说那万一大哥心肠善良呢？完了，他还哭，心肠善良，那也不能长那样啊，那得多善良啊！我说那你这样你别哭了，你这离婚对不对？

0: 虽然不带小孩儿，
1: 那心肠好，对你好不也行吗？
0: 完了，他就开始说就攻击大哥的缺点了。
1: 那我也以后下不去嘴啊。
0: 你这想这么远，
1: 我下不去嘴，其他我还得蹲下。
0: 说实话，那大哥个儿啊，哎呀，哎呀，大哥呀，我真的我都，哎呀，越哭越伤心，越哭越伤心，越安慰越哭，这给我气，我这只能够使出我的杀手锏了。我说，哎呀，行了吧，别哭了，哎呀，家人不也为你好吗？是不是？挑，最后不就挑剩下了吗？别哭了，那不就挺好，大哥，万一也是好心善。我说行了，别哭了啊！你说你这还是对不对？你这是离了的，哎。那我当小伙的时候，我家人给我介绍对象，都是带小孩的。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贺说今天歌咋都那么伤感呢，这歌不叫稳吗？送给我同学。甜甜圈说了，哎呀我的妈呀，太好笑了，这介绍人是不是吃回扣了？完了之后赵说了，赵说他俩差 好多岁呀、啊，他俩之间我觉得差的不是岁数，是轮儿啊，至少得差一轮那大哥呀。我说实话，那大哥那头发那发型啊，你发型师抓都抓不出来，丝毛乱炸的，我的妈，就睡醒了，就是那怎么讲呢，就是长头发的中长发的或者是女的，睡醒了之后的脑袋，知道那种感觉不？炸，飞起来了，知道吧？就那感觉。

陈说了，换完装啊，也到单位了啊。小童说，亮儿早上好。20年前我家人也是给我介绍一个，那家长得跟葛优似的，跟葛老师似的啊，开个奥迪。你说我这啥心情？这家人有的时候那想法呢，都没得说，都没法想。你说我当年的时候31、32结的婚，你说当年来讲啊算晚，你知道？但你说你用现在的眼光看我当年，那就给我家人急不行了，都给我介绍二婚带小孩的。

最关键的是二婚带小孩呢，没看上我。你说气人吗？哎呀，心，你说那话，你也别说了，看照片了。那照片那美颜，视频那美颜，那女是不是？再想说了，他戴的帽子，那发了照片的时候。哎呀，就有些人拍照啊，可会掩饰自己的缺点了。头发不多的戴个帽子，脸胖嘟的就侧着脸，啊，身材不好的就拍上半身儿，或者是拍远就是远景的。那谁拍照可缺点拍呀？是不是啊？哎，8:33啊。最后两条信息关注完，咱们要这轮猜歌开始了啊！范范说：“亮哥，你暴露年纪了。”哎，我这年纪还用暴露啊？动感超人说：“亮哥，刚才那一首歌叫《吻》，送给相亲下不去嘴的同学，真是往心窝子里扎呀，扎透了，人就好起来了。”

0: 这轮猜歌啊，先来说规则啊，猜猜这是什么歌？这轮通过念歌词的形式来去猜到一首歌。稍后的时间呢，没有旋律啊，只有一首歌的歌词，我们通过这首歌的歌词来去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1: 跟上节奏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有精神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先来说规则，行不行？刚才说过了，这一轮呢是通过歌词来猜歌曲。那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

添加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哎，就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来和我们互动了啊。稍后是一个滴滴滴咚，哎，咚然声之后我就开始了啊，就念歌词了啊。好，猜猜这是什么歌？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的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的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哎，第一段啊，说实话确实有点不好弄啊。啊，这都有能猜出来的？你们这歌是多熟啊？跟歌名相关那句就跳过啊。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能猜出来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没得？你慢慢猜着啊，我说慢慢说着。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这一时间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围巾，来自于古驰家的一款围巾。这款围巾啊，送人自用相当合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早鸟价最划算的一波活动啊，这个时间先来买，等天气一转凉，新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而且这款围巾啊，提升气质啊，因为它有经典的古驰家的印花。这款围巾呢，限时折扣价1368。要知道啊，古驰家的围巾专柜价格动辄两三千，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他们家的围巾呢，第一呢，有些人说小亮啊，这个古驰家的东西溢价比较严重啊，哎呀，比较贵啊，这个又没那么好。这款应该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古驰家有推一款这个围巾，是那个羊毛的，就摸上去手感特别好。就是它不仅好看，而且呢，这个特别舒服啊，戴上。这款围巾呢，是一个织花羊毛蚕丝的围巾啊，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它的手感上去呢，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丝滑，不是那种特别厚的那种啊。当然了，也没有到特别薄，像围巾一样啊。印有经典的古驰家的一个设计元素，哎，怎么搭都好看。而且第二款啊就特别棒了，第二款呢是古驰家的一个双 G 的一个提花双面的一个围巾，它不仅可以当围巾用，它可以当披肩用。而且这个颜色啊，这个红特别高级啊，特别推荐。它是一个45厘米宽2米长，是一个纯羊绒质地的。
办公室里面啊待一会儿，哎，睡个午觉可以盖身上。坐飞机的时候呢，哎。

以盖身上。限时早鸟折扣价1368。天冷了之后，这款围巾的价格大概在1500到1700左右。而且是香港直邮的正品保真，收到货之后啊，你可以先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你留下，不喜欢直接退货就好了，是带运费险的。而且呢，这是一个限时活动，有喜欢的朋友呢，别忘了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点右下角电台商城。除了这款围巾，上时段给你推荐的一款精油，其实呢还有香水、口红，也邀请各位爱美丽的小姐姐们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看一看。好，这轮猜歌揭晓一下这个答案啊，这首歌曲我看看它歌词啊，再来说一遍，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听听刚才大家怎么猜出来的，这轮啊就是说前面歌词的时候啊，那个教授和太阳就猜出来了，彤彤爸
3: 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2: 厉害，赵正确了，人间有味正确了。慎独正确了，泡泡其实不想走，松姐
4: 其实不想走，周华健。
2: 哎，甜甜圈，不对不对不对，是周华健其实不想走，哦，他之前猜刘若英。歪歪啊，其实不想走，正确了，是我，是周华健的歌。林夕夕

0: 这是其实不想走演唱的周华健。
1: 就这个环节对他呀真的是太公平，许多多其实不想走周华健阿瑞。
2: 别人的心事脆弱，
3: 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
1: 厉害，晴天其实不想走，范坤的 Coco 不想走，若曦不想走，三妹儿，
4: 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
1: 老雪花，
5: 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1: 杨涛不想走，吉星高赵女士其实不想走，哎，强强不想走，风雨同舟，风雨同舟不想走，阿旭说是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哎，这名啊，哎呀，就感觉就挂嘴边上了。萍姐不想走啊，范范不想走，这轮说难吗？也有点儿啊，但是这歌词到第副歌的时候了，其实就还好了，对不对？然后今天呢说歌词啊用的是方言啊，说方言啊就得说一说东北人呐、啊、东北人老觉得自己啊这个普通话标准是吧，其实有好多词儿啊真的你出东北别人都不知道，就好多上大学的小孩啊真的就出大学之后啊你跟人说的很笑话，就比方说尺子就是那个直尺你知不知道，哎东北人管叫啥，哎叫啥，对喽。叫格尺。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8:51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已经临近尾声了啊。第三轮猜歌啊，自从改成说歌词之后啊，哎呀，难度直线上升啊。泡泡就说了，泡泡说主要啊，这个说歌词它没调，不像你之前你唱，它起码是跑调，它有调，这没调显得就不熟啊。

早间的8:52了，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又行进到哪里啦？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的时间呢。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吧，来自于叶倩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作为这时段的节目的收尾曲，好不好？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明天早上七到九点，咱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know，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1: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0: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1: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2: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饭吧。
1: 我五天没吃饭了。
2: 好。
3: 什么？
1: 我不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2: 没。
1: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
2: 好爽啊！
1: 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2: 臭。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

0: 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know。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11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绝

不合适可以直接退代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

0: 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丝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2: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籽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

0: 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的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仿生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0: 节奏不断，好歌唱听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又走到熟悉的街角，陪着人潮，假装我还好，可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话变得越来越少。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4: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5: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6: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5: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6: 哎，谢谢。
5: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7: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5: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6: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5: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6: 谢谢。
5: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7: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8: 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9: 小虎真棒。
8: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9: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8: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9: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及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

0: 元，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代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卖屋。
1: 知道喝酒伤身体，可是遇到工作应酬社交场合实在退不掉，必须喝一点，有没有办法把伤害降到最低呢？首先必须明确，目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抵消饮酒对身体的伤害，最有效的防护策略永远是避免饮酒。如果确实需要少量摄入，可以按3个阶段做好防护，缓解酒后不适，减慢酒精吸收。第一个呢，是饮酒前，喝酒前半个小时可以适当喝一些温水，先吃足量的食物垫饱肺，优先选择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比如鸡蛋、牛奶、酸奶、花生等，既能保护胃黏膜，也能延缓胃排空，给肝脏留出更多的代谢时间。第二步呢，就是在饮酒中不要一口闷连干几杯，期间呢要持续吃些肉类和主食，每喝一杯酒同步喝一杯温水，稀释酒精浓度，减缓吸收节奏。最后呢，就是在饮酒后了，重点啊是补水和休息，分次多喝温水补充水分，让身体充分休息，尽量避免喝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品，以免加重身体。

0: 让您带，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李，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可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0: 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下，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最近超慢跑火遍全网，你是不是也想来试一试呢？如何开始你的第一次超慢跑呢？首先收紧你的核心，身体微微前倾，想象头顶有一根线拉着你，记住步幅是关键，放弃迈步的想法，而是想象脚在热锅上快速交替点地，步幅越小越好，脚掌在身体正下方轻盈落地。另外呢，步频是灵魂，目标啊是每分钟170到190步，可以使用节拍器或者是搜索步频音乐来跟练，还可以运用谈话测试与微笑法则，这是你天然强度的调节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跑步时应该能不带喘气的完整说出一段话，或者脸上能够保持轻松的微笑，一旦感觉呼吸急促就要立刻减速啦。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有起床气吗？起床气啊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我愿称之为困怒症。研究发现，睡眠不足，大脑会更倾向于对别人的情绪进行负面解读。明明是面无表情的中性面孔，不带一丝情感色彩，但是在没睡够的人眼里，偏偏就会被解读出威胁性。让一夜没睡够和睡够8个小时的人看同一组照片，结果显示，没睡饱的人给照片对方的吸引力、可信度打出的评分远低于睡饱的人。也就是说，睡眠不足时，你可能会对对方的一言一行都更敏感，更不容易信任对方，对其他人有更强的敌意。这可能是因为严重缺觉会影响大脑杏仁核的活动。不少研究表明，即使是一个晚上的睡眠缺乏，也会让大脑杏仁核变得异常活跃，更容易有焦虑、恐惧、愤怒等激烈的负面情绪。

0: 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6: Musical Adventurer，
4: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7: 夏天穿白色最防晒最凉快，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医师指出，在同等面料条件下，衣物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深色衣物可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更好的阻挡作用。浅色衣物虽然散热快，体感更加的凉爽，但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极差，长时间户外暴晒容易被晒伤。
8: 每天的云朵都在变换形状，每天的晚霞也会不太一样，漫长的黑

0: 107.9
1: FM 107.9。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

0: 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得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想要吃的营养健康，食材很重要，但食材选对了，烹饪方式跟不上的话，营养照样会半路流失。日常烹饪呢，可以多选择蒸、炖、煮、清炒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油炸、腌制等手法，这样做一举两得，既能够控制烹调油、盐、糖的用量，又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在具体烹饪操作上，不同的做法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油炸、长时间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营养成分也会在高温下分解，而压力烹调、低温炖煮、焯烫等方式则能较好地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另外，建议轮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以满足身体对不同类型脂肪酸的需求，同时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类。

0: 上节奏，豆豆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查

0: 皇上，大年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4: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3: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5: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6: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3: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7: 哎，看水里的小鱼。
3: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9: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3: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10: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Musical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所有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镜框同时使用，这样对吗？医务人员建议啊，从治疗机制上来看，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以实现较好的日间光学矫正，与离焦眼镜的原理在光学矫正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叠加。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想让孩子长得高，睡眠很重要。睡眠不足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而生长激素又和身高发育有关。生长激素大部分是入睡后分泌的，一般呢在入睡后1到2个小时左右达到高峰，分泌量是白天的3倍左右。一般来说啊，新生儿每天要睡12到17小时，1到2岁为11到14个小时，3到5岁需要10到13个小时，6到12岁需要9到11个小时。
1: 心跳更证明我存在。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四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四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

0: 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

北京时间17:09，谢谢各位继续在回家的路上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这个时间是城市傍晚陪伴各位的时候啦，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踏歌而行，快乐回家，期待着音乐给我们能量，也期待着已经忙碌了一天辛苦的自己，能够用我们小小的兴趣爱好，比如听歌，比如分享路上的心情和故事，比如各位善于发现的眼睛以及善于表达的这些信息内容，来给自己寻到一份不一样的心情。希望回家路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欢喜。大家此刻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新8959。

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你想要分享的路上心情，你就可以跟全国各地的爱乐达人们一起聊音乐聊生活。同时呢，你还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你会收到一系列的链接，这个链接里呢有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福利，稍后呢我们慢慢聊慢慢说，一路边走边听。欢迎小乖羊，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来。欢迎我们的莉莉，下班路上也期待着稍后时间莉莉跟我们一起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卡夫卡的熊说，周一啦周一啦，今天是新的一周，今天特别想在电波里听到一首裘海正的坦白，送给所有正在跟生活较劲儿的朋友。我们总在各种关系里小心翼翼，怕坦白带来不安，怕真心换来落空。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没有说出口的感悟，活得越久越明白，空洞的话多说无益，真诚的坦白反而最有力量。没错，任何时候踏踏实实的比啥都强。端端正正的态度，干干净净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往前走，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很多以前你求而不得的，很多你挖空了心思也没有办法弄明白的事情，它就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之下发生了，自然而然的状态之下你也拥有了。所以我们不妨先对自己坦白一些，坦荡一些。小声之乡有礼，姐我来喽，下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来听歌。秋天哪都好，就这个过敏啊，哎呀满哪都不好了。你是季节性过敏的这种体质是吧，像这一类朋友到这个季节什么鼻炎啊什么的就都来了，一定要睡好觉，照顾好自己，然后早出晚归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着凉了，好不好？因为这种体质的话一旦形成，它有时候真的治标不治本，我们只能慢慢养，把自己的免疫力养得好一点哦，好好的。也希望听歌的时候能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啊，让你忘了身体不舒服这件事儿。欢迎双月爱雨，下班路上飞扬我来了，我终于结束了8天高强度的工作，给自己点一首张韶涵的阿刁，也送给所有正在努力拼搏着的朋友们。好嘞，我们都是跟生活一路交手从来不服输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努力的人啊，无名的人啊，我们要给自己唱首歌，希望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开开心心的放轻松。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前几天啊有个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一直想要在节目里听到的，我也是在周末的时候给他找了好久找到了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会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歌，当然也特别想要跟我们的新朋友说，如果你还没有加我们的微信的话一定要加一下哦。好多朋友加了我的那个个人的微信啊，个人微信咱们就是可以用于就是交流啊，防失联啊之类的，但是你点歌你最好还是在公众平台点，因为我上节目的时候我是没空看我的手机上的个人微信的，这样的话就把大家的信息就给忽略了或者没看到，就有的朋友可能时间长了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啊，怎么我发的信息你都不看呢，我看着的时候就已经下节目了，就已经晚了，所以真的是很对不住啊。那大家就尽量在公众平台上点，这样我就都能看到，然后在那个个人号上就有的时候可以聊聊天呐，或者说你想跟我说什么事儿的时候没有在上节目啊，你可以给我留言，我就能够看到了，好不好？期待着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喽。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我前面说很一个朋友点了好久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放给他听了啊。这首歌呢叫摘下10000颗星星。好，期待着你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心情也能够美美的。下一首就是裘海正的坦白了啊，不着急哦。

听好歌，整理好心情，在回家的路上把自己还给自己，调整好了之后回到家里，我们又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下班时光了。经常会觉得一天的时间好像在上班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回到家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整个人是非常疲惫的，就会觉得下班之后的这个时间又短暂，然后又没有办法拿来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要不就这么歇着吧，要么就这么刷刷剧度过吧，要不就干啥呀，左想右想，在纠结当中度过了。其实我前几天突然有一个小小的感悟，如果我们不去想它是上班还是下班，我们就去想接下来我想怎么用这个时间，把这个时间用给自己，因为哪怕是你说啊，我照顾小孩，我都用给小孩了。其实你照顾小孩，他也有你的一部分。当我们可以正视这个时间，当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觉得它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给好好用起来。下班之后也有好几个小时呢，但往往就是在左顾右盼呐、想东想西啊、烦躁啊，甚至可能还要跟家人吐槽一下单位的事情，还要看一下单位的那个群里头今天没有吵完的那个架。哇，一下子下班之后，好像也没有跟上班的状态做切割，好像回家之后就继续把那个不好的状态延续了，一直到睡觉，好像没有真的对自己好过，好像这一天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所以特别特别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能够在下班的这一刻把自己还给自己，哪怕也依然要处理工作，我不带着上班的情绪去处理了，哪怕是要给孩子辅导作业，或者去看看老人，或者要进行一些社交，我都是把自己放到另一个状态里。这样你去试一试，心情会不一样的，是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此刻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没有收到的朋友重新发一下1啊，重新刷新一下。今天的日签要特别感谢的是老虎。老虎呢，他是最近开车经过一片麦田，对，是这个季节，是这个季节才丰收的麦田哦。那他看过之后，他突然有一个感悟，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麦田一片金灿灿的场景应该就是发生在芒种之后没多久的那个日子，发生在夏天的。而金秋的麦田，他说他是以前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去看到，这也是旅行当中的一个大收获，让他知道世界其实很大，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视野去放开的话，那我们的收获是会更多的。也借着老虎的投稿，我写了一句能量语录跟大家分享，去爱每一个状态下的自己，用温柔和力量认真滋养，哪怕当下你的那个状态没有特别好，你也要去爱它。如果在自己状态很弱很弱，很不好很不好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说咱指着谁把它一点点的养好，一点点的扶起来，一点点的强壮，一点点变成更好呢，对吧？欢迎童哥，欢迎仰望星空，下班快乐。是的，这里是飞扬的节目，欢迎你的到来。琳达说我今天发工资啦，不太理想，点歌希望自己开心一点。好，点的是张艺兴的大花轿，没问题，一会儿我们就当了一个当，当了一个当，把坏心情全部都给他当当掉，好不好？先来听阿刁，先养养心气儿，待会儿再听大花轿，甩甩疲惫啊。

棒福利，居然之家仿生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

0: 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左右西服在身边的城市傍晚，继续跟大家一起回家路上听好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你是哪一位？又在哪座城？跟我们一起共享音乐带给我们的

妹呢？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收到我们城市傍晚专属福利社给到大家的一些福利啊。因为发送飞扬两个字呢，会收到一系列的链接。第一个链接呢是咱们的这个寡分子精华的链接，因为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容易干，然后特别容易发生一些这个肌肤上的敏感泛红，这时候你就要注意补水，用这种含有小分子的啊，比较容易吸收的补水的成分干净的产品了。如果你自己有一直用以来用的信得过的补水的产品，就好好的用。如果你没有特别自己觉得心特别踏实特别有效的一些补水的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寡分子用起来。一瓶是30毫升，包装也非常的精致，而且呢它是在线上的销售途径非常少，因为它是专供线下的一些高端美容院来使用的。我们是非常幸运享受到了这个合作的专属福利，所以我们可以拿到的是原价399一瓶，现在是358，到手两瓶。它是我们电台商城的镇店之宝，因为我自己是用了3年，对它的品质是绝对相信的。然后我们很多听友跟买了2年半，我的个人目标就是只要它不涨价，只要我这个节目还在我就争取一直卖它，因为这样的话我自己也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我自己也一直在用。就你自己去买的话，399一瓶嘛，对吧？那你又不好意思去跟人家老板去讲价，你一个人啊，一个人家打什么折啊？但是我们这么多听友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需要一个好的补水产品，那记得发送飞扬两个字，我们的第一个链接直接进去闭眼入就可以了。你想，咱们商城的镇店之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大家一单一单真实的数据呈现出来的，它不像其他的网络平台，他们都是有那个大数据呀，或者是有自己的算法的，咱们这就是一单一单的按实际销量累积，它是镇店之宝，所以就冲着大家都对它的认可，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你可以去用一下啊。现在是358，到手两瓶。寡分子呢，它还配了有这个面膜，寡分子的这个面膜也一定要去入一下，太划算了。为啥呢？因为我给大家申请了一个30块钱的面膜券，你收到的这个链接里应该有个30块的面膜券，你把那个领上，然后呢，你去买这个寡分子的面膜。现在是有两款面膜，它的价位的原本差距非常大，现在是因为给大家做活动做这个折扣，两款面膜基本上没什么差距。一款面膜呢是水光面膜，就是超强补水。水的，它是原价118一盒，现在呢就是你买5盒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用咱们的那个折扣券了，用咱们那个面膜券了，整个下来是省了好多钱的。另外如果说你的皮肤有一点点的每天早上起来有一点点的肿，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呢，你希望在晚上给自己的肌肤做一个补水加塑形，早上起来的时候自己皮肤水水的，然后下颌线都是很清晰的那样子的话，你就去买寡分子的那个湿敷贴。那湿敷贴它其实是相当于一款医用面膜，它本身就是啊，只不过我们不太方便讲太多啊。它的这个面膜呢，平时在线下的美容院，只要是去做那种各种的啊，各种项目的，什么激光的也好啊，医美的那些项目，只要你去做那些项目，做完了之后，一般他都会给你敷一片这种湿敷贴，给你的皮肤来一个缓解，对吧？这种面膜在线下一般都是399一盒，但是在我们电台商城里，因为我们是跟寡分子团队整体的把他的几个明星产品都拿过来的，一次性享受他的折扣福利的，所以你可以享受到的价格是，你就买5盒的那个啊，因为5盒那个是最划算的。现在是5盒下来，家人们呢，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我同事给定错价了。我是什么感觉呢？我就给我同事发了个截图，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面膜很贵的，你现在写的是3995盒，如果我卖了的话，大家买了，你如果是证明是错的，你不要来找我。他说就是给大家申请到了这个福利是3995盒，我说还好我给你确认了，不然我在心里真的是暗戳戳的时候，我说我们这么多同事没有一个实数的吗？这是一盒399的东西，现在怎么整了5盒399了？一听是享受到的一个福利，然后我就
奔走相告啊，真的我自己奔走相告，给我各种朋友发信息，我说快去我节目里买那个面膜，太划算了。因为我自己是受益者啊，我在像这种换季的时候，我是这个湿敷贴我是每天要用的，我会连用两个星期，给自己的皮肤做一个基础的一个

维稳，让自己的皮肤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要不然我跟你说，一到换季我的那个脸就会有点红，哪怕说这个干的问题我解决了，我稍微去吃个饭啊，热闹热闹啊，洗个头洗个澡，一会儿它就有点红，然后就得花好大的功夫去调它。所以我就用这个湿敷贴，会一般会用两周让它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之后呢，再用那个水光面膜做日常的补水就 OK 了。那用完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日常有一个保湿步骤吧，因为这个季节刚好是像我们敏感类肌肤特别干的，特别容易泛红的这类肌肤，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给自己关上这个泛红的窗口的时间啊。怎么做呢？就晚上用这个面膜不是用完了吗，你像我们这两款面膜都是你可以带一整晚的，然后这个护肤的步骤都省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把脸洗干净之后，先是水，干净的水啊，如果没有那个成分干净的水的话，打底的那个水，你就去商城买那个玫瑰精华纯露，那个纯露很便宜，但是它的成分很干净，你就用那个就行。用完之后给那个寡分子精华，咱那个精华液3到5泵，然后给脸上均匀的涂抹开，让皮肤吸收了。接下来给个乳液，你自己有的话你就用你自己的，没有的话呢，你就也是成分干净的那种乳液，你去整一个。如果这个乳液上完了之后，下一步最重要了，面霜一定是高保湿的那种，咱们商城里的那个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绝了，因为它里面含的那个成分是特别适合咱们干敏类的肌肤的人在这个季节用来给自己做一个修护和打底的。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干皮的，你就厚敷，油皮的你就薄涂啊。还有它有两款，一个白的一个蓝的，如果你是干皮的你就上那个白的大白罐啊，那个一罐在专柜卖是399啊，在咱们商城里的话125毫升的现在应该是1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下，这个一定要拿下。如果你是油皮，你就用那个蓝色的清爽型的。好了，我真的今天是掏心窝子的给大家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因为我觉得这个季节把皮肤的底子打好，整个冬天我们都是十分安心的。话有点多啊，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就发送飞扬两个字去入就好了，我一次性给你们说透了，接下来我就可以安心做节目了。欢迎仪式态度，欢迎半糖主义，欢迎尾巴，欢迎小九W， 口水有毒，淡然一笑，我柳儿，玉潇潇，小燕子，敏儿，好学，欢迎你们。我刚为啥笑呢？因为尾巴，你知道吗？尾巴发来了两张图，是这个大白鹅，这日常生活中自己的收获啊。大白鹅，它是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小时候被鹅夹过，现在看到鹅都怕。我刚笑的原因是一瞬间我吓坏了，我以为你在我们家装监控了，因为我最近一直在陪我妈妈。我就想每天给他找点事儿，让他的这个记忆力啊，就是活跃起来。因为老年人嘛，他不出去的话，慢慢的，他的很多的这个记忆会变差。然后我今天给他教的就是背这首诗，我教了3遍，我妈背的特别好，所以特别感谢你啊，尾巴发来了这首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陈百强《念亲恩》，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人间百味》，他说：“飞扬，有段时间没听你的节目了，因为母亲生病，上个星期还是离开了，虽有万般不舍，却是无可奈何。点一首《念亲恩》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家人。”愿天下父母健康。

0: 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买，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0进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刀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4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4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记忆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

北京时间的18:05，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听曲，都是大家帮我们发现并且充实到我们的歌单里的。比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乐曲，都是大家帮我们发现并且充实到我们的歌单里的。比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来自 Lucica 一首治愈的歌，这首歌呢就是我们的葱点播的，葱呢要把这首治愈的歌用来治愈全世界。谢谢葱，谢谢你来打卡并且把这么一首动听的歌曲带到我们的耳畔。然后这个小露西的声音也很好听，真的直接听到我有点想要流泪的感觉，心都要融化了。谢谢，再来欢迎到今天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冬至，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 Seven。 下班的路上谢谢 Seven 的到来，今天想点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没问题，希望我们这新的一周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 Seven 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注意好心情。欢迎君君，欢迎谁为我心动，欢迎风继续吹，欢迎玲玲、乔乔，还有我们的三界。刚才呢我们小薇姐点播了心太软给我们所有朋友听，但是因为临近整点报时了哈，就没有太多的去念到姐姐的信息。姐姐跟我们说的是开车路上跟大家又来听歌了，这会儿呢在成都这边在下雨，伙伴们开车路上要注意安全。今天想把任贤齐的心太软送给飞扬还有大家，祝大家下班一路畅通。对待自己要永远做心软的神。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也是一位特别会选歌的朋友 Jerry。 飞扬下班快乐，今天想点红孩儿的故事。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你藏在青春里的那段旧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怀念。可能太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组合啊。歌很好听，我记得应该是张克帆他们几个人组成的红孩儿，然后当年也是非常火爆。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应该是90年代初期吧发行的专辑《故事》当中的一首，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啊。这个曾经多说两句吧，竟然说到了这个组合，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台湾少年偶像团体，主要成员有张克帆、马国贤他们等等啊，就其他几位我记不太清楚了。他们是1989年的时候因为参加电视节目的征选，因为那个时候小虎队特别火嘛，他们参加那个评选就是小虎二军，然后进入唱片公司开始了他们的真的是载歌载舞的青春因为他们是唱跳组合，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听到他们演唱的故事。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是永远都有人年轻着。没有人会永远活在自己青春的故事里，但是青春里的故事会永远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下一首我们会听到淘淘点播的赵永华和李正帆《风的颜色》，也谢谢淘淘给我的关心啊。一切都好，谢谢你。

一路同行听好歌，城市傍晚陪伴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的心情都可以。欢迎我们的秋秋，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也希望我们的秋秋有一份好心情。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多看两集早春晴朗啊？老杨说我在青岛，祝各位下班开心，谢谢老杨，祝你今天依旧有好的生意，再不疯狂就老了。他说下午好飞扬，我想点一首《唯一爱过你》送给胡晓丹，愿他开心每一天。我查一下哦，我看看我们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好吧，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听别的歌曲好吗？然后也希望不管听的是哪首歌都能够哈把你的祝福传递。再来欢迎我们的四叶草，还有我们的酱子，欢迎你们。忙了一天的芷云也来啦，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 M 说飞扬飞扬，我今天来点一首相亲相爱，这首歌每次听我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经济上行期的那种感觉。好嘞，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啊。我们现在是纯过日子时代啊，踏踏实实，脚踏实地。勇哥说哇，今天的心太软，可是听 IE 咯，先是女生的粤语版的，然后又是普通话版的，两首我都听完整了，谢谢小薇姐姐。好的，稍后还要 IE 一把，因为我刚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小薇姐点的心太软，然后我们粤语和普通话的版本都一起听了的原因，给朋友们带来了启发。阿坦说飞扬姐我来点一首歌，这首歌叫孤单北半球，它还有一首粤语名字叫一人晚餐，你懂的。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粤语。好，再来看我们的横竖都是二，他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跟大家伙儿一起听歌了，好久好久都没有点歌了，只是默默的听，今天特别想点一首周华健的歌，你帮我安排吧。好，我一会儿看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曲库里周华健的歌首首都是经典。云说点一首笑红尘，希望自己还有听到的人都能够潇潇洒洒过余生。 OK，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潇潇洒洒坦坦荡荡脚踏实地过余生奔前程。阿山说飞扬姐怎么买你说的那个补水精华，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咱们的寡分子精华平时是399一瓶的，跟着咱们节目一起买是358，到手两瓶，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如果你最近刚好想给皮肤做一个好好的一个呵护啊，那种美容院级别的话，高端美容院级别的，还是几千上万套餐的那种级别的，你跟着把那个寡分子的面膜也买上，两款面膜，一个是水光面膜，一个是湿敷贴。湿敷贴是他们这个面膜里头特别高端的特别贵的一款面膜，平时此类面膜在美容院的价格应该是399一盒啊。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开这类场所的，我清楚他们的东西卖什么价，但是我们节目里给大家争取到的寡分子的这个湿敷贴的福利是399五盒，你就买五盒的，五盒是最划算的，买一盒买三盒的都不划算。你把它那个洗干净脸之后，你晚上贴，因为可以贴一整晚，它还带一个提拉的那个在下巴壳这儿，它是可以挂到耳朵的，提拉挂耳，这样的话你用完之后，你会感觉你的整个下颌线都是清晰可见的。我的朋友们，如果你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皮肤有点肿肿的，浮浮囊囊的，然后气色也不是很好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敷这个面膜，连续用两周的时间，你看看效果。这两周你不要乱用啊，你就坚持用上两周，这两周的时间就只用这一种，两周之后你自己照镜子，你会突然忍不住嘴角上扬说哇哦，我怎么这么好看。因为以上这一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和写照，突然有一天我说哎呀我有点好看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刚才我们的一位好朋友点播的那就这样吧。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8:36，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歌单补充的一首又一首动听的能量金曲。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了。那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淘宝贝得实惠啊。艾姆说飞扬飞扬相亲相爱好像找错了，是群星版的，就刚这个也是群星版的，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相亲相爱，你那是天下相亲又相爱，当当当当当当，对吧，是那首歌对不对啊。那咱就先今天小家子气一点，先听个温馨一点的吧，明天我再给你整，也不用，其实也不用等到明天啊，待会儿咱如果来得及啊，我就再放一下那个版本，天下相亲又相爱，各种巨星的啊，来听，时间来得及啊，先把大家现在点的歌听完。现在到这个点了，应该好多人到家了。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给大家捡个漏了。上周那个49的被子啊，不是有好多人说没有捡到那个漏嘛，非常不开心。因为当时我看他那个清仓只有四个嘛，就给大家都放掉了。然后我就去找人家了，我说我们的听友就是觉得可以清仓捡个漏，结果没想到就四个，你看好多人不开心。后来我就要来了11个，11个今天你应该能抢上了吧，如果你还抢不上那真的别怪我了啊，就怪咱手速和网速。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咱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就到咱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你会收到我们这个福利社的一个链接，第二个啊飞扬福利社，你点进去然后你搜贝，就是被子的被啊，你都不要搜被子，搜被子你都搜不着，你就被啊，被子的被，就这一个字，搜到它之后嘞，你就进去找一个49的那个加倍生活的，还是挺，它不是杂牌啊，这个牌子还挺好的。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当季卖的话，这个被子都要100-200的。现在是清仓，我就要来了11床，希望今天你能抢到49块钱到手。如果就是说家里有地方放的啊，因为这几天也没有很冷，其实也还能用得到。然后北方的冬天的话，其实是用不了太大的被子的，有暖气，其实就用这个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就是 OK 的，能用得上你就抢，用不上你就别买回去，你压在那儿你也着急，看着也心烦，对吧？好，如果有需要的且你能用得上的，现在就可以去抢一下咱们这个夏凉被了，49块钱的夏凉被，就11床啊。还是那句话，抢上的就是咱今天的一个乐呵，抢不上的话，咱也不要影响了各位的心情。

北京时间呢18:53，我们的 M 这首歌应该是达成你的心愿了，对吧？ Seven 说，姐，那个点相亲相爱一家人那朋友应该是想点桃子他们那个版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那我前面放了一个呀，歌词是一样的，只是更加新的版本啊，保障音质。好，不管是哪首歌，总之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情，能够在路上陪我们一段，就是我们和音乐的缘分。也感谢这时间还有这么多的好音乐，能够给回家路上一身疲惫的我们一些治愈和力量。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今天所有一路作伴的朋友。阿石说，飞扬姐那个被子还能抢吗？你抢一下试试，能抢上就还有，反正库存不多，谁抢上算谁的。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收获很多很多的快乐。再次的希望大家在回到家里之后能够把自己交还给自己，不要过度的去撕扯自己，因为我们同时去想太多件事儿，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撕扯。专注在某一件事里，某一个状态里，专注在自己身上，这样的话你的撕裂感会少一点，你的情绪你的身体都会很放松。今天也再一次的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在忙碌的星期一之后啊，接下来的这周的4天我们都可以顺顺利利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一路作伴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聊聊，也感谢我们的半大老哥，感谢韩宝贝，感谢各位一起来听歌，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路作伴。没有拿日签的朋友别忘了发送数字1领日签。想要去买面膜的

0: 和你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

0: 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5: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

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

2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

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

0: 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0: 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

0: 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胡塞武装14号

0: 表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

0: 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0: 永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或许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我知道在辛晓琪的这首《永远》当中，我们能够听到那些对于永远的期待和永远的呼唤。不知道在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对别人许下过那些永远的承诺和回忆呢？21:08，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可以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在线收听节目，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又到了周一了，新的一周开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又准备好了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了呢？因为今晚的节目又到了大家音乐开盲盒的时间了，不能指定歌曲，但可以告诉我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管是你这时候最近的一些工作、生活、感情的状态，又或者是因为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你多了一些怎样的人生感悟，都可以用一句话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会根据你跟我说的这句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就像我们平常在商场里面开盲盒一样，你在打开盲盒之前都不知道里面的商品会是什么样子，而今晚我们的音乐盲盒时间同样给大家来一点惊喜，用一句话来换我一首歌，我给你送出一首跟你这句话相关的，能唱到你心里面去的歌曲。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也会有那种特别惊喜的幸福感吧。别忘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的信息，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或者在感情当中经常有过受伤的时刻。当你受伤了，当你回过头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其实这一切都是当年爱的代价。
1: 还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其实说实话，这首歌曲听过太多太多女歌手的翻唱版本，但是我依然很喜欢李宗盛大哥这个带着中年男人沧桑的版本。也正是因为这个版本，好像才能够唱出那种历经了世事之后，能够把所有的一切都看得淡然和淡定的感觉吧。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爱，也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过爱，才会知道这些代价，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在我们心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音乐开盲盒，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的音乐盲盒开给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的晴天同学。同时呢，在开盲盒之前，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 Kili Show 还有我们的 Lime 同学王小二、耿林都来打卡了。晴天同学说啊，你曾经大人晚上好，今天是周一了，上班一天我还开开心心的，觉得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看来你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上班一天居然有人说上班上了一整天还开开心心的。为什么我觉得我上班上了一整天我就不是那么的开心呢？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人的心态和人的情绪是靠自己去慢慢调节的，反正你开心也是过一天，不开心也是过一天，那为什么不选择心平气和的去迎接新的一天到来呢？所以今晚开给你的这首音乐盲盒的歌曲，送上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里面所唱的那种幻想，所唱的那种想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孙燕姿在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想要能够拿到的东西。虽然说实话，我们人生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当你40多岁的时候，你已经实现了你20多岁一直想要的东西都在你的身边了，但那个时候似乎你却没有20多岁的开心了。还是那句话，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吧。

去啊，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有完美的一天，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子，有一所大房子，有最快的网络，有小狗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们和他的爱人跟我都住在一起，这样子好像就是一个完美的生活了。只不过这些完美的生活并不是能够那么简单的，好像能够被我们马上去实现。但其实这首歌里唱的那个场景也并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我想想看，每一个好东西它都是属于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星星仔同学来跟我说了一段话，他说，你曾经在我的世界出现过，虽然只是个过客，但曾经拥有就已经足够了。听起来虽然有点卑微，有点舔狗，但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是说忘就忘的。那为什么去忘呢？它是真真正正在你的人生当中去发生过的事情呀。既然发生过，我们要刻意的去遗忘它，那又何必呢？所以这首歌的盲盒开给你，来自于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做不到也没关系，大胆的承认做不到也是一种坚强。而且为什么要去刻意的忘记一个人呢？他明明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真真切切存在过的人，你与其去把他忘了，不如就把他当做一个老朋友一样记在心里，也会时刻想念。

忘记你我做不到，别忘了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是音乐盲盒的开启时间。正在直播当中的城市夜飞行，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晚的音乐盲盒是什么意思呢？跟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说一句话，让我来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今晚主题曲。不知道这个主题曲能不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就像开启了一个音乐盲盒一样。接下来这个音乐盲盒就开给到的是我们的万四通同学。哎，不是我的普通话不好哦，是他的微信名字叫做万四通，四是那个阿拉伯数字四的大写，汉字四，不是万事通，是万四通。万四通说，今天特别忙，接待了国家电网的资质能力核实小组的现场核实，还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资料，看了设备，看了材料。现在呢，郫都正在下雨，还得开车去接娃放学。感觉现在开学了之后，很多家长都开始忙碌起来了，不光是白天要自己把工作都完成好，晚上特别是一些中学的孩子们都要上晚自习了，开始接送了。所以那种匆匆忙忙的日子里面，就感觉真的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很烦心也很扎在一起的事情。

但我觉得好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跟我说，哪怕是工作一天特别的忙碌，工作一天我人生身心俱疲了，但是看到自家宝贝的那一瞬间，好像什么都被治愈了，好像那一瞬间心情就好了起来。不知道万斯通，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呢？当然了，我知道你现在在路上匆匆忙忙，但是我想在路上的风景其实也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今晚开给你的音乐盲盒的歌曲，来自于钟立风的《在路旁》。因为我知道，虽然可能你现在匆匆忙忙的路上很少去看看两边的风景，但我们在路上的人们就是应该好好的去欣赏一下，看看两边有哪些值得你去留恋的东西。在路旁，可能有孩子们在打雪仗啊，当然这个季节不会有啊，或者说有老人们在晒太阳，当然下雨天也不会有哈。但我觉得就想用这首歌曲的那种意境来告诉你，其实路上的风景也是很值得你去看一看的。开给你的音乐盲盒，民谣作品《在路旁》。

在路旁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想很多的车主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其实很少去关心两边的风景。可能并不一定是要那种特别大自然的美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叫风景，哪怕只是有人在没完没了的歌唱，哪怕只是有麻雀在叽叽喳喳的吵闹，那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到的一些小小的细节。这些小小的细节本身就是能够把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仪式感给慢慢的填满。21:33，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直播账号，直播账号是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打开你的微信，在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就可以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搜索大然 FM，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就能直接找到我的直播间。在调频覆盖不到的地方，全球各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每天晚上给你约定了两个小时夜晚的好音乐时间。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来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了。要跟易景同学听了15分钟了哟，易景同学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哦。还有我们的阿峰、Kili Show、木子、娟华，也记得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呢，我们一起来开启音乐盲盒，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可以说说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也可以说你因为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多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生感悟。就像平常我们在商场里面去买盲盒商品是一样的，你在开启那个盲盒之前，你都不知道里面的商品是什么。而就像我们的节目也正是这样子，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晚上给我说一句话，在听到给你送出的歌曲之前，你都不知道你会听到哪首歌，但这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小惊喜吧。接下来这个盲盒就开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的孤影随行的沈先生，这个名字还蛮有意思的，就有点像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位明星高伟光，一位演员高伟光呢，他会在自己的微博名字写深情的高伟光，就感觉会在自己的名字前面还加一个形容词的人，应该还是蛮有生活态度的感觉吧。孤影随行的沈先生，他说，珍惜眼前人，别等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突然感悟一个这样的话，是不是因为最近身边有人离开，或者说因为有哪些感情的事情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纠结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开给你的这首音乐盲盒的歌曲，它是一首粤语歌，这首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在陈奕迅的所有粤语歌当中，它并不算是一首特别特别出圈的作品，但填词却走得特别特别的真挚。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本身就是专门写给他太太的一首歌，他的太太呢，因为在病床上饱经了病痛的折磨，作为老公，作为先生的填词人，看着太太这个样子，总会觉得心里为他心疼，为他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位填词人的太太都觉得自己好像拖累了先生，好像拖累了她的丈夫。但是填词人用这首歌来表达他对自己太太的爱，你那不叫拖累，而是我们共同携手去度过这些难关。

你就是那个天下无双的人。特别喜欢这首歌，如果听得懂粤语歌词的话，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或者看一看这首歌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故事。填词人林振强把对太太的爱全都写到了这首歌里。

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这段歌词吧。谁人会是我心里最爱，生命的至尊，全部都是你，真了不起。

这是来自于填词人林振强写给一直在病床上的太太的一首告白之作。不管你是什么状态，不管你此时此刻是不是感觉有点拖累我，但你永远都是我心目当中最天下无双的那一个。想给自己天下无双的伴侣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的话，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这一款礼物呢，真的算是大然呐最近看到的所有的饰品当中最让我觉得心动的一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西太后的首饰品牌，算是一个

小众的奢品吧。我跟你讲，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的特价小众奢品西太后的手链和项链，土星系列特惠直达。这个土星系列呢，本身就是把，因为土星大家都知道，它在太阳系的行星当中，它是唯一一个外面有一层一层的光圈的，所以西太后的这个土星的项链和手链呢，本身就有特别的意义在。比如说你送给心爱的人，如果他是土星，你就是环绕在土星旁边的那一圈圈的光圈，这种寓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或者想看看我们西太后这款漂亮的土星系列的首饰长什么样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链接了。西太后的别针土星仿珍珠的项链，项链款呢是488的银色，手链款呢是560块钱。但如果说你把项链和手链买一套，还有礼盒和礼袋，还总体的价格只要999，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买到一整套的西太后的项链和手链，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而且西太后的设计呢，它是属于那种很新潮的感觉，并且它跟很多那种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种大牌的首饰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这个土星别针款的项链和手链呢，本身前两年包括今年上半年在整个首饰界都是非常非常红火的一款。而且西太后这个牌子呢是来自于英国的，本身它的这种土星的别致项链，土星我都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当中，其实只有土星是外面有一整圈的卫星的，卫星都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行星在旋转，所以就像我们的爱情是一样的，如果你是那个土星，那我就是围绕着你一直旋转的卫星光环。哇，这个好浪漫的设定啊。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清楚啊，西太后的两款啊，土星的珍珠项链是488，土星的珍珠手链是560，如果是土星的手链和项链的礼盒礼袋的一个套组只要999。想要来下单的话，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直接输入星8959，点击搜索，然后呢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星8959的账号，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直接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了。这款土星系列的西太后的项链和手链真的是非常非常别致的款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开盲盒了，我们的音乐开盲盒的时间要特别开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大表姐说，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今天我去看了电影《空枪》，有这样的一个感悟。虽然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电影《空枪》啊，但是我觉得《空枪》这部电影呢，我大概看了一个故事的梗概。它好像说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个震惊香港和内地的绑架案。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实可能并不是由某个人去定义的。但我觉得在人生的生活当中，你不管是做了坏事还是好事，这些坏事和好事只要是不违反法律底线的，就不应该去让别人来帮你定义，而是通过你自己去定义。所以今晚开给你的这首盲盒的歌曲来自于 BAD， 爱上了坏，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我好喜欢，推荐给你哦。

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个男团，叫做 BAD 带来的《爱上了坏》。其实一直觉得 BAD 特别特别的可惜啊，因为本身三个大男孩都是阳光帅气，不管是舞蹈还是和声都是非常在线的，业务能力也是非常的棒，一共组合发行了5张专辑。但是 BAD 这三个人呢，本身都是三个富二代，所以呢在团体解散之后又各自回去接手了自己的家族生意，就没有在娱乐圈里面继续发展了，所以多多少少有些可惜，毫无预警的就解散了，没有精选集，没有告别演唱会，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很怀念当年听着 BAD 的年代。今晚的音乐盲盒记得一定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哦，因为本身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盲盒时间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你最近的生活、工作和感情里面都发生了什么，又或者可以把你最近的一些生活的感悟来告诉我，用一句话来换一首歌，这首歌曲能不能够唱到你的心里，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个音乐盲盒是不是能够刚刚好的开到你的心里。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公众号上面直接来留言，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之后，就可以直接发私信，用一句话来换你一首歌了。我会帮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的蜜枣冰说，是的，他们唱歌真的很厉害。是的， BAD 呢其实真的是我当年的青春的回忆了，好多好多的很喜欢的歌曲，只不过他们呢本身其实市场的反响也不错，还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的肯定，然后一年一张唱片，也一直连续发了五张唱片，明明按道理来讲是应该可以持续再续航一段时间的，只是因为好像这个团体的突然解散，合约到了之后，三位成员当中的两位就要回去接手家族生意了，就再也没有接下来的娱乐圈的发展了。接下来这首音乐盲盒的时间，我们要开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 Kili Show 同学。他说，大人晚上好，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明天的10点钟的时候我要去拍一个调查视频，而且这个调查视频呢老师没有说主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调查视频，我感觉到非常的紧张。既然老师没有在前一天告诉你第二天的主题是什么，那我想是不是老师正好想考验一下你的这样的一个临场反应的能力呢？我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啊，包括在学校里面的社会实践，都会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课程，不管是拍摄什么内容，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去一鸣惊人，那也可以让你成为同学当中闪闪发光的存在。不用怕那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所以简简单单的去面对你的挑战吧。希望明天你这个调查视频对你来说 so easy。 这首歌今晚开给你的音乐盲盒，简简单单的戴佩妮的简单。

0: 英国品牌的非常漂亮的首饰，西太后的土星系列的珍珠手链和项链，只要400多和500多的价格，能够让你拿到来自于西太后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时尚的小众奢品的设计。如果想来下单的话呢，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私信这一栏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过来之后，就能获得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400多你就能拿到西太后的项链，500多就能拿到西太后的手链，999就能到手项链加手链加礼盒的套装，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在任何的平台上都拿不到的。赶紧行动起来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而且西太后的这个项链和手链呢，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流行起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你在带出去的那一瞬间，真的就是那种小众奢品不撞款的感觉了。今晚音乐开盲盒，马上进入整点的报时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音乐盲盒会开到
1: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火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陈楚生的庙堂之外，因为去年热播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也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感觉陈楚生的声音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在讲故事的成分在里面。他不像有些歌手那样子会很擅长高音，或者说像有些歌手那样子特别特别的震撼人心，但陈楚生的声音和他的音乐作品里面总是有很多

谢谢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陈晨晨同学还有我们的 K 同学送出了粉丝灯牌，谢谢你们了。因为呢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话，如果可以帮我充值一毛钱送一个粉丝灯牌的话，可以帮我的视频号增加权重和增加热度，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都可以在我的视频号里面给我送出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把音乐盲盒开给我们的远离知识了。其实刚刚这首夜雨送给你好像也很合适哦。远离知识说，外面下着雨，以前总觉得下着雨睡觉会睡得特别的香，可是现在年纪大了却感觉无比的孤独。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好像真的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对谈恋爱，你对找伴侣就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总觉得好像我明明可以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我为什么还要花时间花精力去谈恋爱，去找一个人加入到我的生活里面来呢？远离知识同学，可能你有的时候听着雨声还是会有一点点失眠，但我觉得有好音乐的陪伴，应该你也是不孤单的吧。所以今天晚上想开给你的这首歌曲，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吧，多多少少也是属于有一点点嘴硬的倔强吧。越是孤单的人越说无所谓。

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这是蔡依林在第二张个人专辑 Don't Stop 里面的一首非主打的好歌，也是来自于著名的音乐人郭子和巫玉康的联袂作品。其实郭子和巫玉康他们本身分别写给别的歌手的歌曲都不会有那么长的歌名，但好像只要是郭子加巫玉康两个人绑在一起，他们写的所有的歌歌名都不会少于七个字。就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在身边，以及忠孝东路走九遍，他们的歌词，他们的所有的只要是郭子和巫玉康搭档作词作曲的歌，每一首歌名都很长。22:2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很方便，可以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音乐开盲盒的时间。怎么开盲盒呢？其实也算是一种点歌，只不过不能指定你要听的歌曲，而是通过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或者这段文字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就像开音乐盲盒，你在听到这首歌之前都不知道送给你的会是哪首歌，但是这首歌却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不像更加的有一种惊喜感吗？接下来呢，音乐盲盒就开给到的是我们的可乐同学了。可乐说，晚上好大然，今天晚上在家里听广播特别特别的惬意，想起呢在周五的时候就跟各位听友们见面了，在成都吃饭很开心，麻烦大然送我一首歌。确实啊，因为呢可能城市夜飞行这档节目已经有快两年的时间了，两年的时间里面有来自于全国天南海北的听友们，特别在成都有很多，这次呢大然在周五去成都也跟大家一起聚个会，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的一起出现，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送给可乐的这首开盲盒的歌曲，那就跟你的名字有关了。跟哪个名字有关呢？名字就叫做可乐。其实你的名字不就正好说明了一切吗？可乐，可乐，那就是天天都要快乐。

可能你会有不快乐的时候，但是可乐这个词本身就是说的让我们天天笑口常开。即便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不快乐的瞬间，但这种不快乐都可以让它变成快乐的那一瞬。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力量就是如此，你不需要总是去纠结你此时此刻的那些心情，此时此刻的那些烦恼，因为当你有期待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可乐的。22:37，今晚的音乐开盲盒的时间还有一点时间，想要来跟我开盲盒的话呢，记得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来给我留言，可以说说你的最近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也可以来跟我说说你最近因为什么事情经历了什么，突然奇想有什么感悟，用一句话来换一首歌，

不知道我给你送出的这首歌曲能不能够正好盲盒开到你的心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特别把盲盒开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的最后的使徒。他说有一种爱叫做爱而不得，曾经的点点滴滴和甜甜蜜蜜都存在我的回忆里，只能祝你今后能够幸福吧，没有烦恼。看来最后的使徒应该是刚刚经历了一段可能并不是那么开心的爱情。其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子，曾经的那些点点滴滴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必须去经历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呢，它没有那么的复杂，经历过它就是真的经历过。即便最后的结果是你让你觉得有点爱而不得，但至少曾经拥有啊。不是都是那么说吗？不用在乎天长地久，更多的是在乎曾经拥有。关于爱而不得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简直就是把所有的爱而不得全部都唱到了这首歌里，算是在爱而不得这个行列里面封神的作品，刘若英的《后来》。后来你们怎么样了？后来他又怎么样了？后来，你又怎么样了？

人为什么总是在年少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冲动，导致了两个人分开，后来到底又怎么样了？我也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问了我们最后的使徒，说你们两个的后来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后来我们都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是也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面才会明白，其实有些人真的一旦错过就不在。那些年少时候的感情，即便印象再深刻，它也永远都不会再重来。即便不能重来了，那也没有必要去忘掉它呀，毕竟它是真真切切的曾经在你的日子里面，在你所有的生命里面存在过的刻骨铭心。那段日子你即便现在想起来也不会后悔，也不会觉得那几年的青春岁月是白费了的，因为在你最好的年龄，在你最好的青春里有他的陪伴。也但愿你能够在未来某一天想起他的时候，不是那种爱情，或者早就已经对他没有了爱的感觉，只不过会想念和怀念自己青春的样子，最年轻的样子。接下来的音乐盲盒要开给我们的枕影流年了，他说之前都在开车，哎，这会儿重新来一下吧。这个周末呢真的是特种兵式的过周末，因为昨天是老爸的70大寿，所以呢都奔波在路上了。昨晚都是半夜12点多才到家，1点半才入睡。早上呢，因为我知道枕影流年是一个老师嘛，所以又得去学校上课，毕竟周一了，很重要。他说感觉今天一天都是晕乎乎的，虽然很累，但是也真的觉得很值得。周五的晚上8点多回的老家，周六待了完整的一天，周五下午5点半从老家出发，半夜1点才回到家，真的好累。是呀，但是其实你想想看，你这样的奔波可能在那一瞬间会是觉得累的，但同样是不是又是幸福的呢？毕竟其实我们别说现在了，我往前数个十几二十年，那个时候想回趟老家都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吧。如果是那个时候，很可能你就错过了老爸的大寿了。也要感慨本身科技的日新月异，道路交通的日新月异，才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做这样的一个周末安排。如果说你回家开车的路程要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或者说没有高铁直达，没有飞机直达，那可能就会错过这个生日呀。所以换个角度去想，你其实能够在一个周末里面很充实的还能回到老家，周六还在老家待了一整天，并且还能跟老爸一起庆祝了生日，然后还能回来不影响你本来的工作，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呀。所以今晚开给你的音乐盲盒，张学友，一路上有你。感恩这一路上所有人的陪伴，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小孩，还有你在学校里面那些可爱的小孩同学们。

你想象一路上能够知道自己回去跟老爸一起庆祝七十大寿，是不是觉得好像苦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了呢？所以整影流年，庆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交通可以高度发达的年代吧。你想想看，我记得我爷爷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哪怕是从镇上到县城里面一来一回都要走一天一夜的时间。现在路好了，大家都有私家车了，就更加方便的能够去到老家，经常和父母见见面。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挺感恩这个时代的。

现在我们一想到什么30公里什么都不算是特别特别远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去一趟我爷爷奶奶的老家，也就是30公里的路程，结果要坐上一整天的车。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自于小众的奢品西太后的手链项链已经为大家上架了。这款土星系列的手链和项链有个特惠的直达链接，想要来下单或者想要来看看这款西太后的小众奢品的手链项链，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你要知道，西太后作为英国的一个潮流的首饰品牌，它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独特的，不想跟别人撞款又不想穿戴的有一点点俗套的话，西太后的这款土星系列的项链和手链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土星呢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当中唯一一个有卫星光环的行星，所以呢它就代表着你是土星，那我就是围绕在你身旁的小卫星，那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浪漫的意境。488就能拿到项链，560就能拿到手链，如果项链和手链想一起来购买的话，两件加在一起只要999，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2:54，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只有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了。这首歌的音乐盲盒要开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马知府，这个名字好独特啊，马知府。他说晚风微醺，回忆真好，不知道你今晚上喝了多少，让你有一点点微醺的味道了，吹着晚风，在回忆里想着回忆里的那个人，也希望那个人今天晚上在城市的另一空或者世界的另一头也能够同样的想到你。好了，今晚的最后这首歌曲，李行亮，回忆里的那个人。稍后的时间我们在整点之后，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视频号里面还会继续直播哟。今天晚上想来听大然唱歌，或者想听大然一起来唠唠嗑的朋友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关注我的视频直播号，我待会儿在每天晚上的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还会给大家在的视频号里面有个小彩蛋的环节。所以相对来说，稍后的时间想在视频号里面再见面的朋友们，赶紧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我们稍后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再见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

0: 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

0: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

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1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各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爽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

0: 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4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4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4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上节奏，豆豆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Not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也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Gucci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

0: 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像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

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

0: 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 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

0: 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6: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4: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

0: 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
5: 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2: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5: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2: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6: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2: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6: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2: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7: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8: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8: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

0: 浦州。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2: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懒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摩牛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跟我们一起问早。

今明两天的早高峰呢是 Morning 有精神和把耳朵叫醒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当然我们也是此刻呢要问候峰峰的车友们早上好啦。因为一台电脑没办法同时登录两个账号啊，所以呢提醒峰峰的车友，今天早间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好了，我们早高峰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先来送上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给到各位。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我们今天早间的问早时刻来了，种花家早上好，川儿哥。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川儿哥，早上好。啊，甜甜圈，早上好。夏天来了。
4: 早上好啊，小亮。哎，这两天的天气睡觉是挺舒服的。
2: 哎，
4: 就是早上吧，起来的时候，
2: 哎，
4: 就觉得有点不想出被窝了。
2: 你这不想出的节奏稍微踏的有点快。你现在就不想起，冬天时候咋整啊？秋裤都没穿呢，你现在就开始想冬天的事儿了？大张，
5: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张哥，早上好。大胖墩来了，早上好。淼淼，
6: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哎，淼淼，早上好。松姐，
7: 亮，小亮，早上好。天儿真好，周二了，这个天儿太好了。
2: 今天好是吧？万蓝万蓝的，是不是啊？北京今天好天气啊！呱呱乐说：“哎，星期二，星期二不是星期一，哎，昨儿个星期一。”你要没睡好，你就倒下重新睡。啥时候说星期一了？还有家人来了，
8: 小亮哥哥早上好。
2: 家人家的小宝贝早上好。啊，北方早上出门的时候得穿一个小薄夹棉的外套了，是不是乖乖？这个点出门是到学校吃早餐还在家吃啊？吃了没？慧姐，
7: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沈阳的天气真不错。
2: 哎呀，
7: 但是早晚温差有点大耶。

0: 哎，早上冷的，
1: 挺凉的。
0: 哎，就是这个鼻炎患者啊，这阵儿换季的时候就不舒服了。早晚的时候啊，哎呀，天气一冷，鼻子都不通气儿啊。我早上起来，一个鼻孔出气儿啊，这一个鼻孔冒白烟儿，跟烟囱似的。倩倩，
2: 咱俩早上好呀。
0: 倩姐早上好。
2: 我还说佳怡什么事儿就感冒了。
0: 哎呀，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和把耳朵叫醒，并集播出的早高峰特别节目。问候一下峰峰的车友就卖，因为这个一台设备不能同时登录两个平台哈，所以说呢，峰峰的车友又看不到你们的消息，请见谅哈。逆风不浪，
2: 小亮，早上好啊！
1: 浪哥，早上好啊！永旺，早上好！雅欣，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小宝贝，早上好！高伟，早上好！那小亮今儿出门晚了，不然都上高速了。快乐星球，早上好！我加快点速度啊！光哥来了，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啊！对不，点错了，猴件家的小宝贝啊，猴小朋友，小猴，猴件家的小宝贝，早上好。
4: 我们今天学校足球赛。
1: 你们今天学校做饭？
4: 我们今天学校足球赛。
1: 完了，我这耳朵又犯毛病了。还有葵来了，早上好。
5: 小亮，早上好。
1: 哎，
5: 夏天的季节真舒服啊。
1: 哎，就是早上有点不累起来，是不是啊，光哥啊？
2: 亮仔，早上好。
1: 光哥，早上好。好，哎，抓紧时间，还有一些问早信息没关注呢。我们的让心灵去旅行，东邪西毒毒哥，东山再起起哥，好雨装饰，
6: 小亮，早上好。
1: 早上好，风星云起。还有四叶草，
7: 小亮，早上好，给我女儿放一首快乐的歌曲。
1: 好嘞，每一首快乐的歌曲都送给你的女儿啊。还有我们的婷，这就是婷婷啊，忠实汽配。
8: 哎，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啊。这是鱼二，
9: 小亮哥哥早上好，刚才送我姐在学校门口堵了，哎，现在才出来
1: 啊。雨大，十点之前是雨大，十点之后不是，七点十分之前是雨大，七点十分之后是雨二。现在是雨二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是雨大的原因，是因为雨大现在在学校门口堵住了，还没去学校，是不是啊？啊，早间呢，7:21，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掰开揉碎版。首先需要你从你的包里、兜里、置物箱里拿出你的手机，拿出来没得？好，拿出来了哈。折叠手机先打开，直板手机先解锁，没化妆。就是 FaceTime 用不了的，记得用密码解锁哟。解锁了没得？好，打开，找到你手机上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点好了没？好，然后点击，点完添加好友之后点击添加好友之后点服务号。点完了服务号之后会出现 E+ 的选项，对不对？选择最后一，不是，选择服务号，点完点服务号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栏，对不对？ 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哎，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啊，就可以实时和我们互动了。接下来的时候不要发，怎么互动啊？关注上面呀，沈亮你能看着不？你只要关注上这几个服务号呢，直接的发送信息就 OK 了。来关注最后几条信息，我们要

上开始这轮的采歌了，小竹。夏天他说了，起床困难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天气舒服，睡得香，不想起啊。

0: MJC，
1: 小亮，早上好，这天只要不去上班，干什么都好。
0: 钱从哪来？我就想问问你，英哥。
2: 小亮，早上好。
0: 英哥，早上好。早间7:24，Morning 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猜歌之前来做一个安全提醒啊！掐指一算，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数学是不是要学到第二单元了？既学完了，再认识小数之后，是不是马上要开始要重新认识三角形了？圆规都买好了没啊？先来提醒一下我们五年级的那个小儿哥小儿姐们啊，圆规一定要在课堂上在老师的允许下正规使用。为啥子？因为你亮叔叔等一代80后的手上总有一个圆规留下的一个眼儿。如果说你是那个手特别特别欠的，整不好脚上还有一个眼儿。

0: 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心动这种感觉。
1: 早起之后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今天早上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开始了，先来说规则，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播放一个音频提示，叮叮叮叮，就这个叮这一声之后呢会出现一首歌的前奏的部分，确切来讲可能就几个音符啊，我们通过这几个音符，就那个叮后面这几个音符来去猜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互动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我说清楚了吧。再来提醒各位啊，这个早间参与节目互动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好不好？如果此刻的你行进在城市快速路高速路上，建议你就好好的目视前方就好了，早高峰路面有些拥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啊。还有那种开车本来就比较慢的，然后磨磨唧唧的那种，你就别互动了，你就好好开车行不行？你好好开车就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这种人你说什么都算对，你就好好开车，你就看前面。好，准备好了没有？来，开始了啊。好。那有能猜出来的没？是不是有些人说啥完事儿了？就这啊，让我们猜啊？哎，对，就这，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再来啊！哎，这轮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长了一点点啦？音乐能不能猜出来？脑海中在检索，对不对？然后就在想，哎，这什么来着？哎，就哎半天，是不是啊？哎，再来。

0: 好，就这首歌曲了，提示就给到这里了。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然后你有能猜到的话，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跟我们说出这首歌曲的名字来。这位歌手的台风还是很稳健的。然后继续关注几条新小豆芽儿。
1: 早上好，小亮。
0: 哎，豆芽儿，早上好，健康就好，早上好，刚刚上线，早上好，奇迹世界，早上好。他说我在中国最北端亮丽内蒙古啊，然后我在鄂尔多斯向大家问好，早安。W 来晚了，早上好，琴琴啊，早上好。大油条。
2: 小亮老师 ，Good morning
0: 大果子哥，猫娘，小乖羊说：“小亮，人小孩说的是今天学校搞足球赛啊，付小沙。”
3: 早上好。
0: 早上好。哦。

0: 今天这轮呢，猜猜这是什么歌呢？因为刚刚已经给大家一些了音频提示了，然后呢，马上要揭晓答案了。在这过程当中呢，好多人说了，背呀，小亮啊，我这时候没堵着，我没时间参与。开车在路上的车友一定不着急，一定要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行不行啊？如果说稍后的时间遇到红绿灯了，你就参与一下，来给你点时间啊。这个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嗨，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无论你身在祖国的哪一方，哎，这天都变了，慢慢的都开始转凉了，哎，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那个叫春的姑娘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你发现一件事没有？经过了炎热的夏天，然后呢，再加上空调的加持，在这种双重的刺激之下，我们皮肤锁水能力变得大打折扣了。最近一段时间啊，尤其是突然间的换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若不是你所在的城市下雨的话，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季节表现，那就是燥和干。一到秋天的时候，嘴必爆皮。当皮肤缺水的时候啊，嘴巴爆皮啊，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皮肤缺水，就上妆可能费劲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赫莲娜的，叫做小露珠的30毫升的一个水。赫莲娜的这款小露珠啊，它像露珠一样啊，晶莹剔透，上脸一抹就化开了，完全不会粘在脸上。而且它呢，只是一个简单的补水，它不仅能简单补水啊，它还能够改善皮肤的干燥啊、粗糙的一些问题。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啊，30毫升装，到手呢是99，一瓶的价格已经够划算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三瓶连购的话，是289的一个价格。一瓶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较适合没有用过赫莲娜小露珠的，没有用过小露珠的，三瓶适合，哎，我就知道这东西好用，我就闭眼入就行了。还有一个五瓶的价格是479，特别的适合什么呢？就是赫莲娜的重度爱好者，长期在用的，一看活动就囤货了。如果你有喜欢的话，这个时间的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好不好，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然后找右下、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呢，但凡出现了这个新品上新的时候呢，价格都是非常优惠的哟。好啦，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就要揭晓一下这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曲了。
1: 跟上节奏 Turn up your radio Morning 有精神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听到这儿是不是能猜出这首歌来了？吕先生，
1: 早上好，怎么样？
0: 哎，早上好，欢迎多多有糖，心无所谓，李岩，
1: 杨坤，
0: 杨坤的啊，男主角无所谓秒。从杰无所谓1987，
1: 杨坤无所谓，
0: 艾特11，
2: 小亮杨坤都无所谓，
0: 欣然
2: 是不是无所谓，无所谓、
0: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华帝无所谓，晴天杨坤无所谓。

0: 李真是不是迪克牛仔三万英里呀、不是啊，玉米饭熟了无所谓，鸭鸭无所谓，许多多你的温柔。哎，许多多今天栽跟头了。萍姐正确，甜甜圈对的，行月杨坤无所谓，他的台风稳健，你指的是因为在舞台上踩烟头吗？还有弹烟灰，妍妍无所谓，若曦
1: 看着你沉的，我曾用心的来爱着你。
0: 哎，今天翻车的不少啊。文春平，
2: 小亮小亮早上好，这首歌是无所谓。
0: 厉害了，阿涛对的，卡卡老师早亮。歇菜了，今天猜不出来。无赖啊，早上好，冬来了，无所谓，对的。九幽首座，
3: 小亮，早上好。
0: 哎，
3: 你为什么跟风风哥哥用的不是这个账号？
0: 因为两套节目就两个账号，那咱俩用一个账号都是同一时间段播出节目。你给你风风哥哥发，他给我发，那到底谁是谁的呀？那你早上上学的时候，你在幼儿园大班了，是不是？张老师来给你添勺饭，啊，隔壁中班李老师再给你添勺饭，然后小班的王老师再给你添勺饭，那你不吃撑了，对不宝？啊，隐形的翅膀，
3: 吴秀伟、杨坤，
0: 哎，对的，大油条。
4: 无所谓。
0: 哎，
4: 谁会爱上谁？
0: 可以。
4: 无所谓。
0: 嗯。
4: 谁呀、啊？谁小黑？
0: 金什么欣欣无所谓。杨老师啊。
3: 但是无所谓。
4: 依然。
3: 是杨坤的。
0: 哎，对的，非您莫属。哦、
5: 小梁你好。
0: 你好，
5: 这是杨坤演唱的无所谓。
0: 对的，
5: 是我们内蒙古的一位出名的歌手。
0: 是的啊，高文说还是喜欢听四川芬达唱的。你喜不喜欢看告他竟然凑热闹，是不是啊？早间7:43，摸牛精神，继续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我们 Morning 有精神的车友友，还有我们把耳朵叫醒的车友友，早上好。今天呢是两个节目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啊。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个时间呢，小亮还是要代表我们的主播峰峰问候各位车友友。我们的史记早上好啊，然后科咪早上好 ，Super ZC 早上好。早间的7:48，今天第二轮的猜歌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轮我们通过了一首歌曲的前奏来去猜这首歌曲，这滴滴滴噔，然后出现了一首歌的前奏，对不对？第二轮猜歌难度升级了。第二轮猜歌呢，我们是要通过什么呢？这首歌曲呢，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音调啊，前尤其是另外一个版本。它有一个版本，就是那个阿卡贝拉，就是那个无人无哎，总而言之就是无乐器啊，就是完全是那个伴唱的那种。哎，我今天怎么的了？这首歌的前面啊是这样的。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不行，我这人大清早的跟喝多了似的，我这个人猿泰山不是，别闹！这首歌前面是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反正就哦哦啊哦哦半天。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你们有知道？先偶偶啊，偶偶完了之后呢，就是它的主旋律了。它的主旋律呢，就是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哎。有哪首歌上来先偶偶，偶偶完了之后呢，就是哦。

这首歌的名字是傻子啊，有肖队的朋友啊，微信服务账号天天搜索乐动城市互动方式，我再来说一遍啊，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点完添加好友之后记住关键一步啊，点完添加好友之后点最后一项服务号，点最后一项服务号，在服务号搜索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然后搜出来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直接发信息，我这边就收到了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好久的时间嘞，我想想哈，这样吧，给了大家一段广告的时间，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呀？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这一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自营的一个严选好物商城。重点推荐我们商城，我们商城呢是我们电台自营的，所以说无论是上架产品的把关审核以及售后服务都是有质量保障的。很多人都在说你们主持人是不是早上节目下班了，早上节目完了就下班了呀，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工作。下班之后呢，我们啊就坐在一起开开会啊，就要谈，哎，我们这周又上了哪些新品啊，有哪些公司给我们寄了样品，我们要去试，然后去选，要去上架。那本周呢，我们的电台商城呢又上了非常多的商品啊，新品上线了啊，好多，邀请大家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找这个服务号，服务号添加好了之后呢，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来里面去看。大牌美妆护肤品就不说了，前一段时间上线的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一个文创的玉啊，是和田玉，非常漂亮。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 Tiffany 上了项链啊和手链装饰品，然后还有皮带，还有那个古驰家的围巾。总而言之有非常多，价格非常美丽啊。服务账号搜索乐动城市关，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去搂一眼啊。好，揭晓一下今天的这首歌曲。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还有一只哦哦哦哦哦。你自己说他是不是上来就这么熬的，你仔细说嘛。又有人就觉得我

你听听他自己是不是这么呕的。还有一个版本，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无论哪个版本，他上来都是哦哦哦哦哦哦哦，对不对？完就有人说我像人猿泰山。

0: 李岩，这个时间关系，我只能挑着关注了，一百来条信息呢。李岩，
1: 红日子，
0: 哎，对了，然后红梅。
2: 好，我猜是李克勤的红玉。
0: 你可真厉害呀，梅姐。娘娘对的 ，L 对的，大庆对的，点对的，杨老师。
2: 这个是小虎队的，叫啥来着？
0: 叫啥来的？串笼子了，姐。
2: 这个是。
0: Christina，
2: 李克勤的红日，
0: 厉害了。若曦对的，然后 Young Fo 又狐狸，三妹史记奇迹世界，长安饿狼传说说着呢。饿狼传说是哦哦哦哦吗？饿狼传说是，饿狼传说也不是，哎，饿狼传说是哦，是这样。快要接受我，哦哦。Garfield 对的，田小倩对的，然后大油条对的，齐哥哥对的，静松松姐，然后 Cindy 晴天，妍妍佳明，大新丫丫，王毅1987 Z 磊 H 博蛋蛋盼西，不是书与礼，梅子有你在，石头陈韵云，哎呀，这名起的这个憋嘴，生怕我念顺溜。仪式态度 LW， 对 LW， 然后萍姐、李真、翅膀、徐多多、灰太狼、糖果、饮水思源、月啊，那个还有成天乐、火宝、卡卡老师、木尼儿、能简单就好、幻想鱼、胖哥、纬度甜甜圈、赵，我的妈呀，这太多了，对不住各位啊，实在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关注了。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哎，心说亮啊，说误导人这一块还得是你，哎。你倒过去听，我的嗷跟他的嗷有啥区别？不都是嗷嗷嗷嗷嗷的吗？7:57了，本时段最后一首歌《红日》给到在路上的车友友，一定要提醒各位啊，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操作手机，别回来，不是别走开，马上回来。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